0: 为什么你干嘛叫了？
1: 哪个老板说老板呢？
0: 为什么你干嘛叫我哟？
1: 你给别人搞好不？你给别人搞好不行？
0: 我去买那个玩意儿，为什么你给别人不理？
1: 你给别人搞好买菜了，搞这么难懂，把那个叫我去了，去哪弄？没
0: 叫。哎呦，这我也可以回忆了。